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9: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10: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9: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11: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啊、英国。
9: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12: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9: 北京游客刘可欣：
13: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9: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14: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9: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15: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9: 游客连可欣：
16: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9: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7: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9: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8: 哥老族傩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9: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9: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化新生。
9: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20: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9: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 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9: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1: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9: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2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9: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

0: 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1: 宫廷插画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2: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1: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画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2: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1: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2: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2: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2: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2: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

0: 我们深刻的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鞋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画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她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她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儿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7: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8: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

0: 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绮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绮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1: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0: 据了解，黄绮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绮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绮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绮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1: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0: 黄绮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政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当然了，黄绮慧她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她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0: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绮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绮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绮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绮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绮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她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4: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绮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5: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绮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绮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 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6: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穆许云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来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

0: 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1: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0: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2: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市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0: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万多粉丝的话，也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0: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0: 邓元杰告诉记者，尤怡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她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的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它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0: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 老师说

0: 带我嘛，带我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事情全部传授给我。
1: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是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些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全球态度调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形象评价领先局面；中国新新三样何以全球圈粉？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151名受访者。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中国在超70%受调查国家中整体形象评价领先的局面。
3: 最近广西桂林口岸的一段入境画面火了，一位外籍旅客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边检民警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他一句接一句的赞叹，让无数网友心生感慨。
4: 一次来中国是求救啊，幸好大手上面就是大家很少有机会回来回得这么非常喜欢在中国。这次来桂林要在3天去去看，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非常大，哇，非常的干净啊，而且山都绿色的非常漂亮，路也改得好，坐车很快就到了，发展特别真的很。
3: 其实像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的各个口岸各个城市上演。这位旅客说，我非常喜欢中国，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吸引力，是中国开放包容的魅力，更是中国给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5: Get the opportunity, if you're American watching, come here, you'll love it, it's amazing. I would say a lot of how it's perceived and how it's shown on like TV online is not really in reference how beautiful it has been being here.
3: 近日，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36个受访国家地区当中，27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该机构20年调查当中的历史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发生态度变化的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包含加拿大、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不少国家对华正面评价达到历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来自美国本土机构的数据也绝非孤立。近期，盖洛普、新加坡智库、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等多家机构的跨国民调都观测到相似趋势，全球范围内对华正面认知正在持续抬升。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4月公布的全球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在全球认可度方面超过美国，对中国领导力的支持率中位数为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这是盖洛普近20年来记录到的中国在全球认可度上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事实上，多份权威民调已共同印证了这一趋势。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73%。调查也显示，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简单选边，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中老铁路为例，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2026年7月8号，跨境货物运输总量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4月，德国一家基金会与拉丁美洲社科类杂志《新社会》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36.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拉美可参照的最佳发展模式。过去20年，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许多当地消费者来说，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正在改变生活的中国技术。今年7月，中国车企比亚迪宣布，其巴西工厂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第10万辆新能源汽车成功下线。产能拓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当地就业。目前，该工厂在岗员工规模已突破5500人。
6: 我们眼下需要做好规划与引导，让这些大型投资项目能够反哺本地的小微企业。
3: 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欧洲青年群体对中国的传统印象。今年二月，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欧洲青年对中欧关系的看法民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在36个欧洲国家近20000名18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青年群体更看重中国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成就。分析指出，好感不是抽象印象，而是来自实实在在合作红利。欧洲青年一代正冲破旧的信息茧房，通过互联网看见真实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0: 作为深耕海外传播多年的华文媒体人，读完这组数据，我内心满是触动。这份跨越24年的民调逆转，不是偶然的数字波动，而是全球民众用真实感受投出的信任票。从3年前的32%到如今的46%，中国靠的从来不是空洞的宣传，而是稳打稳扎的发展步骤。55国240小时过境免签，让抬腿就来的中国游成为常态。上半年入境人次突破2200万，无人机、新能源成了外国游客的新特产。我们常年在海外办报，亲眼见过不少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抹黑中国，也亲眼见证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放下偏见，买张机票就来中国深度体验。从跟着哪吒二打卡三星堆，到为了科技体验专程奔赴深圳，这些鲜活的民间故事比任何生硬的报道都更有力量。作为连接中外的桥梁，我们华文媒体更要把这些真实的中国日常讲给世界听，让更多人亲眼看见，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吸引力。
2: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被称为新新三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词汇正崛起，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明天。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是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新新三样更是表现亮眼。新新三样新在哪儿？靠什么赢得国际市场的青睐？他们的蓬勃发展会如何改变外贸出口的结构和竞争力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对新新三样今年以来的表现做一个了解。
8: 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9: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8: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10: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8: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11: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8: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 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12: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8: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
7: 我们先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成为了新兴三样的支柱产业，同时和老三样还有新三样相比啊，崔老师也来给我们讲讲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里。
13: 我们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在打造这个就是巩固发展这个实体经济。那么其中提出三个方向一个是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新兴三样就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三个方向。那我们早期的这个老三样呢，你像包括服装家电家具这些产业呢，它主要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这个新三样那么包括像载人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这些，它是符合绿色化发展的方向，同时呢它也是属于这个高端的装备制造业。那么不管是老三样新三样呢，它都还主要是以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货物的出口为主。那我们现在新发展起来这个新兴三样这些产业呢，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更加具有这个创新驱动的这个导向，可以说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那么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在我们的外贸中间呢，也是不单是货物的出口，而且呢有这个服务还有技术的这个出口。那么这些产业它本身的市场容量都很大至少都是1亿级以上，本身的市场都是很大，规模需求很大的。但是同时呢，这些产业本身来讲呢，它又具有赋能的作用我们说融合化的发展，这些产业特别是像人工智能产业它可以跟行行业业相结合，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兴三样的这个发展呢，它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总的发展趋势。
7: 那从上半年一系列外贸数据来看，富江觉得在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我们的新兴三样究竟是靠什么打开了国际市场，取得了亮眼的一个出海成绩单？
14: 我觉得无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新兴三样呢打开国际市场靠的就不是过去的劳动力的红利刚才崔老师所说的，或者说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更多的是中国制造实现了从原来的产能输出现在向创新输出的转变。那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在全球科技竞争当中突围，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驱动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40%的价格优势，同时我们整体的协同性、整体的稳定性也不输给日本德国这样的老牌的工业强国。那么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相关专利数，中国一个国家占到全球的超过60%，那么算力的总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那么在研新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追赶，那现在在研新药的数量也占到全球的30%左右，位居全球第二位。第二种能力呢，我觉得是场景的迭代能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完整的产业链，但其实看得见摸不着的是什么？中国还有海量的工业数据、医疗数据，所以说硬件和软件加上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机器人从原来的卖设备，现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让 AI 呢从单一的模型走向现在的算法加算力加数字化治理方案的整体的打包出海。那么医疗方面，创新药呢也从原来的单纯的产品外销，就是我们的药品出口，现在呢可以做靶点发现、做临床转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 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

0: 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嗯，那新兴三样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嗯，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啊，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啊，这世界贸易组织的有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新兴三样的崛起啊，它这个三个行业它都体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啊，特别是技术贸易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啊，包括里面有很多数字贸易的内容。你像这个机器人，它除了机器人本身的这个出口以外，那么机器人它的智能系统的服务啊，它的运维的这些服务，它是带动了服务的这个出口的。那么像这个创新药啊，除了这个成品药本身的货物贸易的出口以外啊，刚才那个江老师也说了，那么特别多的是这种技术的对外的授权。那么这种技术对外授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贸易。那么人工智能本身来讲呢，一方面我们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很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的出口带动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像词源的调用，像大模型的这些服务，那么在今年以来呢也是高速的这个发展。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到这个广西南宁看他的这个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他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富江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0: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药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 对于创新药呢有8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型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型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啊，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 EMA 啊、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9: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8: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9: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10: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11: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10: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11: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9: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12: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9: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13: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8: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14: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15: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6: 上海动物园
12: 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

0: 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环球华人。
3: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4: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4: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5: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4: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6: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

0: 对，第十四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七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奇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 台海巡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

0: 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 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4: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3: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啊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8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 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防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4: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2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时间7月30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日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设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日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记者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 1079.92 万次，核销金额 65.12 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2025年底，中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词作《忆江南·其二》。白居易在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在67岁时写下了《忆江南》3首，可见江南胜景的绝美仍令他念念不忘。这3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2首《忆江南·其二》，唐·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曾经在杭州和苏州两地担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词通过在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描绘了杭州之美和江南之好，表达了词作者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词的前两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一开始就点明了白居易在忆起江南时最容易想起的就是杭州。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2年，在任职期间，他号召百姓加高修筑西湖堤坝，解决了数10万亩农田的灌溉难题，缓解了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还组织当地百姓疏浚6井，使百姓的用水条件大为改观。作为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怀念那里的风景，怀念那里的一切，可回忆的情景如此之多。那么白居易在这首词中主要描写了杭州哪些有代表性的东西呢？这首词的中间两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意思是说，游玩天竺寺去寻找中秋的桂子，枕卧在郡亭之上，欣赏着钱塘江大潮。我们知道白居易很爱西湖的春天，曾写有《钱塘湖春行》等名篇，但他在这首词里并没有写杭州之春，而是以无限深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杭州秋景图。词中的桂子就是桂花，传说杭州天竺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白居易曾在寺中赏月，那情境使他终身难忘，于是他运用这一传说，用浪漫的笔墨回忆当年月夜寻桂花的往事，以此来展现杭州的非同凡俗，使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白居易在词中描绘的另一种使人难忘的情境，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是中国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最终流入东海，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就是钱塘潮。钱塘潮是天下闻名的自然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十分壮观，所以白居易躺在郡亭中就能看见那卷云堆雪的壮丽景色，欣赏钱塘江潮的壮观和雄伟。这一句以悠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动一静相得益彰。最后“何日更重游”以直接而饱含深情的一句结束，表达了对重游之日的热切盼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

0: 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呀，夏呢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的象征，好像夏天带来的感觉呢更加的准确。那不过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再去古诗里寻找一下那些夏天里的美好吧。
3: 小池，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那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这些景物描写呢，给我们描绘出一种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朴素自然而又充满生活情趣的生动画面。那现在呢，用来形容初露头角的新人，因为荷花的小花苞在整个池塘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却已经有蜻蜓在上面停留了。尖尖角可以看作是新生事物，更可以看作是出生的年轻人，而蜻蜓呢，就是赏识他们的角色。江南，汉乐府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这首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荷叶下，我们看到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听到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乐笑语和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诗情。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呢。读完此诗呢，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惬意。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呢，自己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2: 幽居初夏，宋，陆游。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不鸣蛙。拓龙已过龙翻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五瓯茶。诗的大意是，湖光山色之地是我的家，

0: 槐柳树荫下，小径悠悠，湖水满溢时，白鹭翩翩飞舞，湖畔草长明蛙处处。新茬的竹笋早已成熟，木笔花却刚刚开始绽放。当年相识不见，午时梦回茶前，谁人共话当年。
1: 这诗呢是陆游晚年后居山阴时所作的，全诗呢紧紧围绕幽居初夏四字展开，四字中又着重写一个幽字，景是幽景，情呢也是幽情，但幽情中自有暗恨。乡间小路横斜，周围绿荫环绕，有屋于此却不失为幽居，槐树成荫，水满草深，露下蛙鸣，自是典型的初夏景色。湖水初平，入眼一片的澄碧，视野开阔，白鹭不时地自青天缓缓下翔，落到湖边觅食，人的视线随鹭儿飞上飞下，视野深远。这呢是从纵的方面来写，而白鹭悠然安详不惊，又衬出了环境的清幽，使这幅纵然开阔的画面充满了宁静的气氛，更显得诗人静观自得，心境闲适，景致清幽，物质安详，人之闲适，三者交融，构成了恬静深远的意境。尽管万物欣然，但是诗人呢却心情衰减，老而易倦，倦而欲睡，睡醒则思茶，而一杯在手呢，忽然想到晚日旧交，零落殆尽，无人共品茗谈心，享湖山之乐，于是啊，一种寂寞之感袭上心头，四顾茫然，无人可诉说。所以说呢，这首诗是在幽情中自有一种暗恨。其实呢，初夏的日子是宜人的，尤其呢是在江南。
2: 初夏游张元，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的大意是，小鸭在池塘中或浅或深的水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了，天气半晴半阴，在这宜人的天气里邀约一些朋友，载酒宴游了东园又游西园，风景如画，心情格外舒畅，尽情豪饮，有人已经醉醺醺了。园子里的枇杷果实累累，像金子一样垂挂在树上，正好都摘下来供酒后品尝。
1: 初夏游张元呢是属于田园诗，色调明丽，气氛热烈，意境非常优美，生活气息很浓郁。这首呢是写的是江南初夏时人们宴饮园林的这种生活情景，诗人呢被张元的风光所陶醉了。那诗中呢也描写了果农丰收欢乐的生活情景，每一座果园都在庆贺丰收，那满树金黄色的枇杷带给果农无限欢乐，年正好，果园丰收，理当庆贺。偌大的园子，到处是欢笑的声音，到处是陶醉的笑容。那丰收的喜悦，生活的富足，是诗歌呢要表现的主题。那这首《初夏游张元》，诗人用心、用情、用欢乐、用幸福感染和陶醉着读者，很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
3: 夏日三首其一。长夏村墟风日晴，岩崖燕雀已声成，蝶衣晒粉花之舞，竹网偏丝屋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草草虚枕纳溪声，九斑双鬓如霜雪，直欲渔樵过此生。
1: 那这首诗呢是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静安宁生活的喜爱， 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那么在中国古代美丽的城市里，游人们是如何享受夏天的呢？
0: 望海潮，东南行胜，宋，刘永。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涂江好景，归去凤池夸。词的大意是，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十分繁华，雾气笼罩着的柳树，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阁楼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涯，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赞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把这美好的景致画出来，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1: 这首词描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展现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那去过杭州西湖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湖不论任何季节、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是美的，因而呢游人不绝。但是很明显，这首词里的季节呢是夏季，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的喧嚣热闹啊。羌管弄琴是写白天，写笛声，写出了吹笛人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菱歌泛夜是写夜晚，写歌声，写出了采菱女的歌声，在宁静的夜晚，在水面上轻轻飘荡的情景。嬉嬉钓叟莲娃则说明了这是杭州百姓在游湖，是民人之乐。那么这首词呢，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很多人呢其实都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呢炎热让人们打不起精神，没有心思去做事，生活的情趣似乎在夏日里呢也是荡然无存。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想。唐文宗李昂呢曾有一首夏日联句，那在开成三年，也就是公元838年的时候，一个夏日，唐文宗李昂和学士们联句啊，这个联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说出首句，那么接下来的人呢，根据首句的意思来接续下一句。那么首句和联句放在一起呢，常常呢形成一首小令。那文宗呢是做首两句，因为毕竟是皇上嘛，哈。那另外的五个学士呢，就同时接续后面的联句。到最后呢，文宗呢只取了柳公权的联句，把它评为词清意足。那前两句 是李昂的《人皆苦炎热》。

0: 我爱夏日长，说的是啊，偏偏喜爱夏日。而序句呢，是创立楷书流体的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形成了一首小令诗。后面这两句呢，阐明的是喜爱的原因。当然了，日子富足了，就有地方消夏啊，也有玩的乐趣，也有附庸风雅的乐趣。这是皇室和有钱人家大臣们可以享受的这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可是呢，贫苦人家那些在外服役的人却是感到夏日的苦不堪言。
1: 夏夜叹，唐·杜甫。永日不可慕，严征独我长。安得万里风，飘摇吹我长。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名见仙豪，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是故其长。念彼贺歌事，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涤，直热互相望。静息击雕斗，喧声连万方。青子虽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家发，冠贺豪且祥。况复繁促卷，激烈思时康。诗的大意是，漫长的白昼难以日暮，暑热熏蒸的我心如汤煮，如何才能换来万里长风飘飘然吹起我的衣裳？天空升起皎洁的月亮，茂林上承映着稀疏的月光。仲夏之夜苦于太短，打开窗子享受一下微凉。夜色空明，能见到细微之物，昆虫也在振翅飞翔。生命之体无论大小，当然都以自得其乐为常情。于是我想到那些执戈的士兵，一年到头守卫边疆，怎样才能使他们能够洗洗澡呢？他们苦于炎热，却无可奈何地互相观望，整夜在敲击雕斗，忙于警戒，喧呼声响遍四面八方。青子官服虽然加在他们身上，也不如早日回到故乡。华州城北吹响了悲凉的胡笳，冠贺哀嚎着四处飞翔。这乱世已令人忧伤，再加上天热烦躁，身体疲惫，我不禁热切地将太平时事盼想。
0: 看来啊，不一样的生活状态，眼中就有不一样的美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前两拜求的都是不吉兆，这一次吉兆来了，交的盖面一仰一俯。赵匡胤轻叹一声说：哎，三年就三年吧，虽说长了点，总算有个日期。说毕再次握交，向关羽祷告说：小民既然知道了归便的日期，小民还想问一问前程。小民自有习武，打遍天下无敌手，小民想问一问，小民能不能做一个乡的都指挥使？如果能，您给一个吉兆。乡在五代的军事编制单位上，军以上为乡，一乡辖25000人。乡设都指挥使，乡都指挥使又称乡主。赵匡胤说完，将交下抛。落地后，交的凸面全部朝下，不急。赵匡胤退而求其次，想做一个军的都指挥使，再次祷告，抛交仍是一个阴交，不急。赵匡胤再退，想做一个营的指挥，祷告，抛交还是一个阴交，不急。营的指挥才是一个多大的官儿啊！五代的军事编制，最基层的单位是十，十人为十。置一军头，五十为五，置一将，二五为都，置正副都头，五都为营，营设指挥，辖500人，连统帅500人这样的小官也当不上，难道要让我当一个军头不成？笑话，笑话！赵匡胤越想越气，再次祷告说：关老爷，你是不是嫌在下要的官太小，辱没了在下？在下这一次想当天子，你看成不成？若成，请来一个吉兆。说毕把交抛地，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会是一个吉兆，可偏偏就是一个吉兆。他要当天子，本是一句赌气的话，因是赌气才想抛完就走。但就在他无意之间将目光投到地上时，却吃惊地发现那交一仰一俯是个圣交，大吉，弄得他目瞪口呆。良久他醒过神来，哈哈大笑说：好卦，好卦呀，我赵匡胤要做天子。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将他的嘴死死捂住，赵匡胤吃了一惊，猛地扭过头来，撞到了一个瘦高汉子的额头。你为什么捂爷的嘴？赵匡胤大声吼道。瘦高汉子倒退一步，小声说道：您是不想活了，连犯贱的话都敢说。赵匡胤自知失态，忙举目四望，殿内除了两个老妇、四个小孩，再无他人。而这两个老妇、四个小孩正在看壁上的画，这才放下心来，双手抱拳说：
3: 多谢贤兄提醒。
2: 瘦高汉子说：此地非谈话之地，据此两剑之路是小弟的下榻之处，倒不如去小弟那里做一番长谈如何？赵匡胤说：
3: 好。
2: 于是瘦高汉子在前带路，不一刻便来到了茂盛客栈。瘦高汉子要了一壶黄酒，四个小菜，将门一关，两人边吃边聊。赵匡胤说：
3: 咱俩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替在下掩饰呢？
2: 瘦高汉子说：
3: 贤兄不认识在下，在下却认识贤兄啊。
2: 赵匡胤说：
3: 请到其详。
2: 瘦高

汉子说：“请问贤兄，你可认识一个叫赵普的汉子？”赵匡胤说：“在下认识啊。”瘦高汉子说：“小弟便是赵普的表弟，姓苗，名逊，字光义。”赵匡胤啊了一声说：“哎呀，你就是苗逊，久仰久仰啊。”苗逊笑着说：“赵兄谬讲了。”赵匡胤说：“哎，你表哥呢？今在何处啊？”苗逊长叹一声说：“不知何故，表哥二度来到华山，师父说啥也不收留他。他在华山待了一个月，便云游天下去了。”赵匡胤哦了一声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好了好了，咱不说啊，你表哥，咱们继续喝酒啊。”赵匡胤一连和苗逊碰了三碗，方才说道：“哦，说了半天，汝师父尊姓上名，还未曾相告呢。”苗逊说：“小弟的师父姓陈，名团，因得龙蛰之法，在睡中得道，能知过去未来一切心肺之事，故而世人都叫他睡仙，又叫他陈团老祖。”他这一说，赵匡胤来了兴趣，对苗逊说道：“在下想拜访一下尊师，不知道贤弟愿不愿意引荐呢？”苗逊说：“看贤兄把话说到哪儿去了，中原大地不下3000万人，您我得以相识便是有缘，您就是不说呀，小弟也要把您引荐给恩师。”赵匡胤双手抱拳说：“愚兄多谢了。”苗逊说：“你我不必客气，你饮下这碗酒，小弟便带您上路。”赵匡胤道了一声好，一仰脖子将一碗黄酒灌下肚去，跟着苗逊披星戴月，不几日便来到华山脚下。苗逊将他安置在华山脚下的道观之中，便独自进山拜谒师父去了。赵匡胤在观中住了3日，未见苗逊露面，心中未免有些焦急，背着道童悄悄地出了道观，朝山上走去。华山不止秀丽，更以雄伟奇特险峻而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华山作为人们崇仰的神山，只能望而祭之，无以登攀。可赵匡胤非要登攀，其结果攀了1个多时辰才来到东峰一岭，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上是退，正当赵匡胤举棋不定，耳边传来了将军之声。循声望去，一箭开外的山洞之处坐着2个下棋的老者。赵匡胤不止善赌，对象棋也有相当的造诣，一见别人下棋便心中发痒，暗自思道：“我在观中住了3日，也未见到老祖相照，这会儿即使回去也未必见得到老祖，还不如去那边看一会儿这2个老头的棋艺，聊以消遣。”主意已定，赵匡胤背负双手缓步而行，须臾来到洞前。只见那洞前松柏苍天，遮住了日色，这2个老者倚松靠石相向而坐，中间那一张玉石桌，桌上置一个白玉石棋盘，上面列着32个白玉石棋子，一半镌着红字，一半镌着黑字，看样子那一盘已经结束，这一盘还没有开始。赵匡胤悄悄地站在执黑子的老者身后，暗暗地观看。二老几经谦让，执红子的老者方才抛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微微一笑，跳马来照，这些都是常路。走着走着，妙处来了，只见那执红子的老者用了舍车取将之势，把这红车放在了黑马口里，哄他来吃。执黑子的老者正要走马吃车，赵匡胤小声地说：“走不得。”那对面执红子的老者狠狠地剜了赵匡胤一眼，赵匡胤防止失口，忙将头低了下去。要知道双方下棋最忌旁人插嘴。执黑子的老者听了赵匡胤的话，将马捏在手中，细细地将那盘棋打量了一番，这车果然吃不得，遂将黑马放回原处，改为走炮，不消10招反赢了红旗。

0: 只红子的老者侧身从右侧布袋里取了两锭金子，递与迎旗的老者收了，重新摆好了其右下。在位下之前，执红子的老者用右手的食指敲打了三下棋盘，说道：
1: 红脸汉子，你看这和介上写的什么？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忙将头低了下去，定睛往盘中一看，只见那和介上写着两句话：观棋不语真君子，看棋多言是小人。赵匡胤刚才只留心棋盘上的厮杀，不曾看到这两句话。如今这执红子的老者输了，自然有些不高兴，只把这两句话来提醒他，免得他再来多嘴多舌。然而从来的通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位肯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呢？赵匡胤看过了那和介上的话，方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该立马走人，亦或是真的来一个观棋不语。可赵匡胤不这么想，他觉得对不起这红子的老者，仅仅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老者由胜转败，输掉了两锭金子，这事不管放在任何人头上都会生气。如今被执红子的老者相怪，理所当然。赵匡胤想，他既然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绽，也指点他一招，叫他做一个赢家，此事啊便可扯平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正想着心事，二老又厮杀起来，你一招我一招，下到十一二招上，只见执红子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赵匡胤有心帮他，便连连摇手说：空打无益，且顾自家。执红子的老者闻言，把红炮捏在手中，将自己的骑士细细的一看，闪着一个双马卧槽的书局，忙将红炮挨那马眼放了。执黑子的老者回头瞪了赵匡胤一眼，说：
1: 红面君子，那和介上的话你是没有看见呢，还是你自视其高啊？啊，若是没有看见倒也有情可原，若是自视棋艺高超，老夫啊愿意和你比试三盘，你敢不敢？
0: 赵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了这样的言语，微微冷笑说：
1: 老者，以你这把年纪，历史不会太少，竟还如此高傲。谚语说有才不在年高，谚语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姓赵的虽说不才，在汴京城与人赌棋罕有败绩，我今日里就与你下上三盘，亦有何妨？
0: 未等执黑子的老者开口，执红子的老者抢先说道：
1: 二位若要赌棋，就不能空赌，不知红面君子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说：
1: 你说赌什么，请画出个道吧。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那咱就赌金子吧。
0: 赵匡胤说：
1: 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黄金呢，只赌银子罢了。
0: 执黑子的老者说：
1: 赌银子也可以，但每一盘的赌银不能太少。
0: 赵匡胤说：
1: 那赌多少？每盘50两。
0: 赵匡胤暗叫一声不好，心里说：
1: 我赵匡胤离开陶家庄时，陶员外送我10两银子，吃了一路所剩无几，莫说50两，就是5两怕也拿不出，有心把赌注降一降吧，又怕老者笑话。
0: 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执黑子的老者向他将了一军：
1: 喂，红面君子，一盘50两怎么样啊？若是嫌少啊，就赌100两。
0: 赵匡胤暗自骂道：
1: 狂妄，你是不是知道爷囊中羞涩，故意拿这话来气爷？就你那个臭棋，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赢你。
0: 想到此，赵匡胤高声说道：
1: 那就赌100吧。
0: 执黑子的老者伸出拇指赞道：
1: 这才像个汉子。
3: 红面君子，你是我华山的客人，你知红子，老朽知黑子，怎么样？
1: 赵匡胤说：“
3: 悉听尊便。”
1: 那执红子的老者闻言忙站了起来，邀赵匡胤入座。赵匡胤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了执红子的老者的座位上。二人摆好了棋，按照红先黑后的惯例，赵匡胤炮架当头走了第一步。执黑子的老者不慌不忙出马保足，二人一来一往走了108步，赵匡胤输了。老者强压欢喜说：“
3: 请红面君子把账结一结吧。”
1: 赵匡胤说：“
3: 汝看在下像一个赖账的吗？”
1: 老者说：“
3: 不像。”
1: 赵匡胤说：“既然不像，咱就把三盘棋下完，一块儿请。”老者说：“
3: 好啊。”
1: 二人又重整棋盘，将要开棋的时候，赵匡胤说：“
3: 每盘赌100两，有些太少了，一盘呢，赌200两如何？”
1: 老者说：“
3: 200两就200两，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1: 赵匡胤喜道：“
3: 好，像一个玩家。按照赌棋的规矩，这一次该赢家先走，请开棋吧。”
1: 老者说：“
3: 尊敬不如从命，老夫开棋了。”
1: 说毕，不走马，不发炮，挺一卒在河边。赵匡胤忙出左边马，二人一来一往，走了201步，赵匡胤又输了。赵匡胤连输2盘，心中仍是不服，这一盘一定要与他相拼，把本儿翻了才好。想要翻本儿，就得加大赌注。主意一定，赵匡胤开言说：“
3: 老东家，咱这是最后一盘了，在下还是觉得赌注有些太少。”
1: 老者说：“
3: 如想赌多少啊？”
1: 赵匡胤说：“300两。”老者笑道：“
3: 汝这是在使乖嘞。”
1: 赵匡胤说：“您这话在下不懂，请老东家明示。”老者说：“
3: 老夫赢了汝2盘，才赢了300两银子。汝这一次若是赢了，便是300两。也就是说，汝赢1盘，抵上老夫赢2盘，这不是使乖，又是什么呀？”
1: 赵匡胤见他道出了自己的心机，也不辩解，淡淡地说：“
3: 且莫说使乖的话，1盘300两，汝敢不敢赌？”
1: 老者说：“
3: 莫说300两，3000两，老夫也敢赌。”
1: 赵匡胤说：“
3: 那咱就赌3000两吧。”
1: 老者说：“
3: 好，咱一言为定。”
1: 赵匡胤说：“
3: 咱一言为定，走棋吧。”
1: 老者说：“
3: 且慢，老夫还有话要说。”
1: 赵匡胤一脸不耐烦地说：“
3: 说吧。”
1: 老者说：“
3: 此一盘汝若赢了还好，若是输了，连前2盘共是3300两银子，只怕汝拿不出来，不但废弃，恐怕还要讨休呢。”
1: 赵匡胤急于翻本，不想听他啰嗦，把棋桌猛地一拍说道：“
3: 汝也太小瞧人了，就是在这儿下输了，这才3300两银子，我赵匡胤堂堂6尺汉子，岂能赖账不成？”
1: 老者说：“
3: 老夫知道汝不会赖账，但空口无凭，还是找一个做监局的才好。”
1: 赵匡胤说：“
3: 那汝就找吧。”
1: 老者朝那个曾经和他对弈的老者说：“
3: 那让他做监局怎么样？”
1: 赵匡胤说：“
3: 甚好。”
1: 于是执黑子的老者提炮在手，正要炮架当头，忽又停住，对赵匡胤说道：“
3: 本该我赢家先走，可汝是客，倒不如让汝先走，尽一尽地主之谊，汝说可好啊？”
1: 赵匡胤心中暗喜，连声说道：“
3: 承让。”
1: 因他连输2盘，尽是输在攻击之心太切，不知自保，这一次便来了个飞象当头。那老者见了，不慌不忙出右边马，这一盘比不得前2盘，红方害怕再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黑方棋艺老道，有攻有守，不曾有半点破绽。他二人你一招我一往，只走了399

0: 招方见输赢。赵匡胤输了，照理就该将3300两银子付给织黑子的老者，可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又不愿意低头，只得耍赖。他嘿嘿一笑说：“老东家，方才这一盘本是我赢的，只因为我出去撒了一泡尿，被你一动了几个子儿，反叫我输了。这一盘不算，咱们再下一盘如何？”那老者闻言色变，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尿尿的时候，老夫也跟着你出去尿尿。若是你认为老夫私自动了棋子，就该当即指出才对。为什么等你输了棋，这才指出来？分明是想耍赖。老实说，老夫早已防着你这一手，故而在未曾走棋之前，便倡议设一个监局的作证。如今你想耍赖，不说老夫不答应，就连做监局的也不会答应。”
1: 做监局的老者当即附和说：“
2: 红脸君子，古谚说得好，好汉儿吃打不吃疼。我们在这里下棋，又非设局而骗人财帛，是汝自个儿要赌。既然输了，就该如数付钱，赖是赖不掉的。怎么，汝想打架？汝就是想打架也找错人了。我二人已是风中之烛，哪是汝的对手啊？汝若把我二人打死或是打伤，且不说要受牢狱之苦，传将出去，恐是被国人笑掉大牙呀。”
1: 赵匡胤本来理屈，又被这监局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话，想发怒也无法发怒，只得行哄骗之计，微微一笑说：“
2: 啊，二位老伯，不管如何，在下承认输了，在下呀也愿意拿钱，但在下已经说过了，在下是过路之人，身上未曾多带钱帛，但在下有一个亲舅住在关西杜家庄，在下呀就是去他那里取3300两银子送来。”
1: 赢棋的老者也是微微一笑说：“
3: 红面君子，借汝一句话，汝也太小瞧人了。老夫好赖也比汝多吃了几十年饭吧，啊，过的桥比汝走的路还多，什么去杜家庄取钱，分明是借故开溜。”
1: 赵匡胤强忍住气说：“
2: 就这3300两银子，全付给你，也发不了你，也穷不了我，我凭什么要留啊？汝若是信不过在下，可跟在下一块儿去杜家庄走一趟。”
1: 赢棋的老者面带讥笑说：“
3: 汝说的杜家庄，在我关西一带，据老夫所知，叫杜家庄的村子就有九个，最远的那个距此400多里，就是最近的那个也有80多里。老夫已是风烛之年，晚上脱鞋，早上穿不穿都不一定啊，岂敢跑这么远？如若是想耍赖，老夫就是狗屁不放，自有世人评说。如若没有钱，亦或是有钱不想给，只需趴下给老夫磕一个响头，老夫便让汝走路，只当卖个缺儿放生了。”
1: 这一番话连说带骂，弄得赵匡胤既羞又怒，握手成拳，提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如此者三。赵匡胤长叹一声，自己劝自己：“
2: 哎，罢了，忍了吧，忍了吧。我若动手，就是不伤他们，传将出去，说我赵匡胤欺负年老之人，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1: 监局的老者见赵匡胤的脸色渐渐的由阴转晴，委婉的劝道：“
3: 红面君子，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阅人无数，老夫相信汝不会欺骗年老人，但汝与我等只是一面之交，一剑当头也不留，便放汝下山，未免有些荒唐吧。”
2: 赵匡胤说：“在下乃过路之人，哪有当头给他？在下就是把包裹里的衣服给他，也不值1两银子。
1: 赢棋的老者立马接道：“
3: 谁要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即便是五爪龙袍，老夫也不稀罕。你家若是有什么房产土地，可写下一样与我，我再也不与你纠缠。若是没有产业，或指一条大路，或将一座名山立下一张卖契，也无不可。”
1: 赵匡胤差一点笑出声来，暗自说道：“
2: 这老头要么是脑袋瓜子进水了，要么是老糊涂了，居然让我随便卖给他大路大山。

0: 那卢娜山又不是我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卖？但他既然这么说，我就混他一混。主意一定，忙笑言说：老伯，你既要大山，我这就把这座华山写与你，如何？迎七老者喜滋滋地说道：
1: 甚好，汝就写吧。
0: 赵匡胤说：
2: 没有笔和帛，在下拿什么去写？
0: 迎七老者说：
1: 这个汝不必担心。
0: 说毕，弯下腰去，自石桌下取出了笔墨帛砚和半碗清水，置于桌上。做监局的老者忙将清水倒入砚台，取墨研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2: CRI, Idhaa ya Kiswahili.
13: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